首先我们来关注雨情。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水利部11号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日前，国家防办增派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有博主发布了 AI 台风预报，甚至推出了所谓的付费预测这样的服务。人民锐评发文，这些博主仅凭 AI 大模型做出的粗略推算，可靠性无从谈起。倘若这些信息形成规模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的行程安排。再来看实证民生方面，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累计成交额为482.7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再来看中国石化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基子公司。日前，北交所首批6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正式挂牌。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正式通车。那此前，特朗普曾经以协议不公为由，威胁阻止大桥通车，要求美方获得半数所有权。经过数月的博弈，美加达成协议。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比利时队在比赛尾声出现失误，被梅里诺攻入绝杀进球。那最终呢，以1-2的比分惜败于西班牙队，止步世界杯8强。西班牙队击败比利时队，闯进4强。那本场比赛赢球之后呢，西班牙是创造了多项纪录啊，球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保持不败，战绩为27胜9平，打破了队史最长不败纪录。继续，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11号，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夺得冠军。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 A 级赛分组和赛程11号公布，中国女篮与日本队、菲律宾队、黎巴嫩队同在 B 组。由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打破7项中国影史纪录。张小斐主演电影累计票房破105亿。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早上的8:09啊，我们来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最好的贵人是谁呢？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在一次次行动当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当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时间终会告诉你，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与您共勉，早安。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仍然在继续当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三道题，请您来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这三张图里面的这三个职业啊，小时候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很难再见到了。有一些已经是完全消失，有一些啊可能偶尔在身边还能见到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呢，你可以自己答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这是手机尾号8662这位朋友的回忆啊，说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儿偶尔还是能见到的。说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见到做这个的老爷爷啊，说做出来的是老式儿的那种口味儿。是的，这个现在有时候在一些景区啊，甚至一些就是古镇古街什么的，你有时候也能见到啊，依然在做这个行业的。手机尾号111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是爆栗子的吗？还不是啊，糖炒栗子是另一回事儿。糖炒栗子那个是也会嘣嘣嘣的有声音啊，哎，这个但是您一看图片您就看出来了，不一样。那个糖炒栗子它得一直在那炒哈，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固定的哎一个小东西，它还会发出巨大的声响，它会转。然后七号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啊，说的确，说我现在还能见到，说第二张，哎呦，第二张也猜对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手机尾号0024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它，然后呢，只要来了我就专门去为这个事儿去排队去。然后手机尾号2348这位朋友说，第二张图是什么？是传真机吗？还不是啊，你看第二张图啊，今天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混淆了，有的朋友说是跟传真有关系的，有朋友说是发电报的工作人员吗？也有朋友说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吗？都不是，但是都非常接近。您可以再看一看，这个和我们小时候啊，你想去联系一个人有关系，你想联系上他，或者联系上一个人，或者联系上一个部门哈，你可能直接打到这儿啊，哎，这个联系不上，但这个人呢会帮你一把，哎，帮你一把之后就转接过去了。所以这个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还有第三题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了。那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啊，来看到今天早上5点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还有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那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22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再来看今天晚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预报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再来看明天啊，周一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说到雨情，再来看河北武超赛场上的一暖心一幕，唐山球迷高举条幅祝福广西，条幅上写道：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再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来看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比上一年都实现了增长。1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7月11号录取结束，目前呢已经录取3000名考生，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10点。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7月8号到10号举行。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从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

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的时间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再来关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落幕，赵家驹打破自己创下的赛道记录，夺得了崇礼168越野赛的个人第4冠。

0: 虽然说这两天是阴雨天气啊，但是气温也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大家感觉到了很湿热啊，很闷的感觉。这种天气呢，你就非常想吃点雪糕啊，是吧，来清爽一下降降温。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不多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9: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7: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9: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7: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天气和新闻。来看近期啊，这个广西多地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但是风雨之中呢，许多普通人挺身而出，用点滴善意汇聚力量，共同撑起了温暖防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共同来关注驰援广西的这些温情瞬间。在7月9号，一辆满载大白菜的卡车驶入了广西南宁横州市。爱心人士陆大爷自费从云南采购了30吨的新鲜蔬菜，免费发放给群众。他说：“今天不够，明天我再去拉白菜。”更暖心的是，负责运输蔬菜的四川司机主动免去了运输费。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着人间温情。 再来看衡州市当地的一个初中住满了许多转移出来的村民，他们转移的时候甚至没有来得及在家里去收拾衣服，于是许多人呢也是浑身沾满了泥污，校方发起了捐赠衣物的号召，没想到仅仅20分钟校内就堆满了附近村民送来的干净衣物，还有不少人主动留下来帮着分拣发放。洪水是冰冷的，却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贵州榕江村这个当地的这个村超的球场，挤满了前来捐款的群众。现场有孩子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还有一位阿婆说：“去年我们这儿也下雨，我们知道这滋味儿。广西人民要加油，要坚持住。”10块、20块、100块，曾经淋过雨的他们，如今努力为别人撑伞。由于雨水的冲刷，部分区域道路泥泞，障碍丛生，运输车辆无法抵达。这时候呢，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人士组成了一支骑士队伍，骑着摩托车一路逆行运送物资。有人鞋底磨破了也不肯停下来，有人奔波到深夜11点，只为被困群众能够早点得到帮助。他们说，有我们在就不会有孤岛，再累都不会停下来。高速上写着驰援字样的车辆随处可见，他们来自广东，来自湖南，来自云南，来自江西，来自山东、贵州等等，这些方向全都朝着广西。这些飞速前行的车辆里，有的载着冲锋舟，有的载着发电机，有的载着饮用水、被褥等等，而这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安全感。大雨滂沱，冲锋舟在积水当中前行，小女孩被官兵护在中间，唱起了歌唱祖国。这是孩子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谢。困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携手并肩，点滴善意汇聚成了强大的力量。风雨总会过去，晴天总会到来，我们也要向每一位凡人英雄致敬。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路上，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路况啊。石家庄辖区呢，今天早上所有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保定廊坊辖区部分路段因为有小雨、降雨路段在管控危险品车上道。承德辖区小到中雨，承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其他高速在了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这两天下雨啊，可能不少朋友本来的出行计划也进行了调整，不出门了，在家里干点什么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我们每天都在继续，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了，那刚才说的这两个奖品，您能二选一。那有朋友说了，那怎么能参与抽奖？怎么能中奖啊？特别简单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题，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了。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也来看看我们今天啊留言的各位。今天我们猜了三道题啊，三张图，我们的主题是猜一猜什么呢？看图猜一猜这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三种职业啊，小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有的是给我们烹饪美食的，做好吃的的啊，有的呢是帮你联系人的啊，有的是帮你修东西的，但是现在啊几乎见不到了。现在几乎除了第一种吧，除了第一张图这个职业，还能见到，后两个很难再找到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够想起当时和这三个行业打交道的那个场景。第一道题基本上等于送分题，我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除了有朋友说像糖炒栗子的没答对，然后大多数朋友答对了，是一个童年的一个美味零食啊。然后第二道题啊，其实把一些朋友难住了。今天早上有的朋友说第二张图是很多年前的广播电台吗？因为看到是一位工作人员戴着耳机在那儿说话，好像真的跟我们有点像啊。然后也有朋友说这是邮电行业的工作者吗？也有朋友说这是不是 BP 机的寻呼台啊？都很像，也都很接近啊，但是精确来说都不是。手机尾号9566这朋友答对了，他说第二张图啊，我最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我干过，说我干过这个工作，说但是现在我已经退休了，这就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嘛。然后第一题和第三题啊，他也都答对了。第三题呢，其实是小时候这个东西坏了会找这个行业的人去修，但现在啊这个东西首先坏了之后大家想不起来修，可能没等用坏你就不用了，你就换新的了，还有就是你很难再找到第三张图这种职业了。手机尾号7814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小时候最美味的零食，但凡听着信儿说这个人来了，闻着味儿听着响，就从家里赶紧拿点东西过去做就行了。然后手机尾号3781这朋友说，哎呦，第三题是不是给家里边修一些什么盆盆碗碗啊这种，哎，非常接近了。然后手机尾号8010说，第三张图看他拿的好像是一个锅，是不是在修锅底儿啊。马老二这朋友也说哈，但是这个行业叫什么名儿呢？人家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儿，您是不是还记得呀？还有朋友留言了，说第一张图的确还能见到啊，说有的时候有庙会啊什么的，就会看到这样的人来了。大家可以继续答题啊，手机这个您直接用手机微信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三张图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验证一下，您是不是听我描述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啊，看看您有没有猜对，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也来听听我们这一周还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1: 哦，麦老师，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哦，哎，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1: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2: 哎哎，谢谢您，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客气。廊坊的听众。
2: 对对对对对。哦，我姓一。一个单铃一个引。
1: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2: 是吗？
1: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电视电管理员。
2: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1: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2: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2: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1: 为啥？
2: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拆那个电磁炉，
1: 啊，
2: 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很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1: 嗯，
2: 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得特别满，接得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儿响，我老听不见。
1: 嗯，
2: 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把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只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
1: 啊，
2: 就是那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1: 是是是啊，记得很清楚。
2: 对对对，哎呦，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1: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

0: 跟孩子，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1: 我们那刚2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0: 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1: 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2: 好的，我们听到了刚才是我们中奖的一位奶爸啊，分享了自己的这个一些生活日常，也说到了一些回忆。他说到的那个是我们那天猜的电炉子啊，就是那个有丝儿的那个一圈一圈的电炉子，然后当时着了之后呢，通了电之后它会慢慢变红，小时候烧水用的。我们是之前猜老物件猜到的。您也可以像他一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同样有机会中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节目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

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

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

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

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

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

0: 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

自打明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

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

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9号到7月23号。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近日启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计算机专业降温的话题近日引发了关注，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显示，今年高考报名热度前三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医学类专业跌出前十。近日国际顶刊 Nature 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的论文，论文团队选用了高校实验室常用的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让它手持腹腔镜器械，通过摇操的方式为两头活猪完成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据港交所披露，知名投资人段永平近日再度增持泡泡玛特的股票，持股比例由6.85%增至7.65%。段永平持有泡泡玛特的总市值超153亿港元。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和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哈。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最简单也是最珍贵的情感，能唤起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共鸣。蔡琴的《外婆的澎湖湾》是流行度很高的一个翻唱版本，她用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童年与外婆相伴的温情时光，让听歌人心中也升起了满满的幸福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敷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

0: 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1: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哈，中版节奏的抒情歌会有一种特别的治愈力。这样的曲风呢，与刘若英从容温暖的唱腔适配度很高。看似随意的旋律、轻盈的歌词，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们卸下心中的疲惫与纠结。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副歌的几个难得哈，难得情，难得雨，难得生命中遇见你，让我们恍然明白，无论是圆满还是遗憾的结局，这些都是人生必然的经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光良，童话。

这个光良的童话，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童话的主人，这是光良想在这首歌里传递的对爱的那份相信。朴素的抒情方式，简约克制，却从不缺真挚。我们真切感受到光良的执着，哪怕现实有遗憾，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够抵达自己想要的童话结局。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梁静茹属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那在这首歌里呢，我们听到了林俊杰百转千回的唱腔哈，也听到了他一如既往的深情的表达。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那这两天的天气呢，的确是非常的热哈，那高温居高不下哈，那么空气当中呢，都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太需要雪糕来清爽降温了。还好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款平价的雪糕哈，它不仅好吃还有营养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百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儿，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只是卖9.9元，今天10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的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陈慧琳和郑中基制造浪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宋佳和李宇春合作的这首《莫怕莫怕》。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前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民谣作品哈。在这首歌里呢，演员宋佳是一位新人歌手，他坦言呢和李宇春合作非常有安全感，他可以完全的放松的演唱，那感觉李宇春一直在默默的为他托底。当稳定的中音遇上舒展的气声，声线交织层次分明，又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它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是用了最舒服的音域，平静地唱出了生命的起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陆先森乐队《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哈，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有力的一首歌曲，能够唤醒我们心中的那些脆弱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源自于乐队的贝斯手李斯的一句感慨：既然起心动念，就别压抑自己。乐队全员呢，原本都是从事建筑相关的行业的，跨界组建了乐队，本身就是一次十万次的纠结后才做出的勇敢选择。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不只写给自己，也献给所有在平凡的日常里面怀揣不甘，在无数次迷茫后仍然敢迈出勇敢那一步的普通人。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最初的梦想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道是天宫。

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

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

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

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报名，服务期两年，专科可报。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近日在廊坊市举办。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的通行能力出现了下降，近三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为应对降雨天气，北京北站出租车洛克区日前配备多把超大号遮阳伞，工作人员为无伞旅客撑起大伞，批量护送旅客进入车站乘车。2026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昨天出炉，电视剧主角位列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榜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升，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升，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I'm okay 哈，每次听到歌里这句的时候就觉得哎，今天自己好像还挺 OK 的，不知道今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周末的时间我们就聊一个关于周末的话题。最近呢说有这样一个话题叫成年人的体面就是周末勿扰，这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了。说上班的时候呢要认真当一个大人，已经消耗掉了很多的精力，然后呢网友就说那周末肯定就是要跟工作 say bye bye 呀。我们也来刷新几条网友的留言哈，你看有网友就说到了，说成年人的体面这个周末勿扰，一到周末就只想好好的睡觉休息，其他所有的事儿都不去想去做。企业微信然后工作群直接屏蔽，只想好好休息，安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朋友说了，我这上班能跟同事聊8个小时，周末就只想睡一整天。哎，当然除了工作呀，这个八卦闲聊也是通通给周末让步，就所有的消息都得关闭。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么说吧，我这个我要逛个淘宝我都得必须工作日逛，就是不能占用自己一点休息的周末的时间啊。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是真的，说我甚至跟朋友约饭也都必须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或晚上，周六日免谈。我觉得这有点像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要跟他约饭，他永远都是咱们就是工作日约啊，周六日就我要在家躺着，这肯定是个 I 人啊，周末不喜欢出门。还有网友说了，说来速度讲一个八卦，不耽误12点休息。朋友说我午休结束了，这个

八卦还有后续的分支吗？真的等到上班了，可能这个八卦才会更吸引人。周末的时候就是，哎，你别说啊，这八卦留着，留着等周一再讲。就是一到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感觉开始对世间万物都感兴趣了，就除了工作什么都想聊了，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哲学反思啊，心中遗憾啊，生命演化呀，甚至宇宙尽头，你都可以跟同事聊半天。那为什么说周末大家都得消失一下呢？其实工作日的话，现在大家现代人嘛，就是工作的话，基本上不管你是什么工作性质，什么工作内容吧，它其实都伴随着一种情绪的输出。可能你需要应付客户，对吧？然后也要跟这个领导和同事之间有一些这个相处，人际关系上的相处，随时可能会涉及到秒回消息啊，包括有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压抑一些自己的真实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劳动呢，其实比体力活更加耗费心力。周末如果说还被工作群的一些消息，或者说临时的一些任务，还有无效的社交去填满的话，可能你整个人就是像那个被拧干的海绵一样，可能你没有办法撑过下一个五天。所以周末勿扰呢，它本质上是一种你心理修复的必要的手段。比如说睡个自然醒，或者说放空一下，对吧？刷刷综艺，看似好像没什么产出，其实是把工作，就是被工作耗干的这个电量，在周末的时间一点一点补回来的一个关键。那怎么样才算守住边界呢？有人说周末勿扰，我就是整个消失，其实也不算是玩消失，而是有策略的去保护我们的私人时间。物理隔绝其实是一个基础操作了，比如说你开启消息的免打扰，然后去关掉工作群的提示。包括其实这个话术的锚定也很重要啊，就是对于可以延后的一些工作，我们去主动的回复说，那非工作时间我们相关的一些内容等我上班之后第一时间处理。哎，这就让我想到假期前有人会换一个头像，说就是有事儿节后再说啊，就类似哈，类似这样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转变，不回应不是冷漠，而是说你自己心中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价值排序，就是自己的时间成本是高于对方这个时候的需求的。所以呢，也是很多网友就给到了建议，说大家周末休息的时候可以尝试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设定边界，休息时间就是休息时间，工作消息可以等上班再回。第二个呢，就是学会拒绝，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你不可，适当的放手可能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专注当下，去陪一陪家人，然后追一追剧，然后放空一下自己，享受当下的那个松弛感。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了，其实有的公司呢可能会有这种周末的加班的文化哈，但是也有的公司会有周末勿扰的文化，对吧？然后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像你们公司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周末勿扰的文化，还是说周末时间休息时间领导依然会在群里 at 所有人？欢迎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周末现状，是可以很好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一个切割，还是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休息？欢迎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等待着大家的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来，观众，
2: 音乐 ，Let's go，Let's
0: go。
3: 来吧，进入到我们这一小时的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啊，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我们需要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发送语音直接到我们的后台把它给唱出来就可以了。这首歌呢给到大家一点提示啊，这首歌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叫做 WMLS 啊，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啊，他们的粉丝群体叫做 WMLS， 我相信应该在后台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啊。来念一下前两行吧，前两行的声母分别是 b z d b m l b x i， 第二行是乌诗木乌德西，我觉得这两行就够了。大家如果想看完整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啊，这是一个组合的歌曲，我们也期待一下各位麦霸的表现啊，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要不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们先放个歌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期待各位麦霸的演唱啊。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朋友猜出来哈。先来听听这位羞羞的演唱。
1: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
0: 哦，本来以为是个女孩子，这个头像还挺可爱的，是个女生的头像啊，没有想到是个男生在演唱。然后还有朋友是发来了歌曲的名字《孤单爱琴海》，还有微微，还有小亮，都是发来了歌手的名字和歌曲名。还有没有麦霸愿意挑战一下的啊？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再来听一位小明同学。
1: 不知道，不明。

你说吧，你有什么高兴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但你别说啊，就是有些，你看有的时候你听别人唱歌就很开心，因为感觉他就是唱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啊，就笑肌都是提起来的，就跟我此时此刻说话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能感觉到我是提着笑肌在说话啊。来听一下新他的演唱。不知道

好，小薇这个八度一次，还有没有比他这个声调更高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啊？啊，我们再来听一位天空的月。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雷阵雨，26到35度，有西北风1到2级，转东北风3到4级。但是虽然说最近这个雷雨天气还是挺多的，但是气温依然很炎热。你看今天石家庄又是一个特别闷热的天儿哈。如果说想逃离石家庄的盛夏酷暑的话，其实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夏天去滑雪？绝对的很凉快，因为你进入到室内，这个滑雪场呢，室内滑雪场一般都会有，就是滑雪的朋友会知道啊，被称为叫大冰箱。然后咱们石家庄有一个这个正定热血奇迹，直接让你感受-6度的冰雪乌托邦。而且这个月的话呢，在热血奇迹冰雪惠民消费季这个启动活动已经开始了。同时呢，石家庄夏季冰雪赛事揭幕热血奇迹周年盛典也在正定热血奇迹滑雪场拉开帷幕了。这个活动呢，是面向市民以及游客发放惠民冰雪消费券，而且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叫豚游热血佛系一下卡皮巴拉小黄豚 IP 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从7月8号一直到8月31号，贯穿整个暑假。游园入客呢，就可以来领取专属的冰雪护照，开启集章加巴拉币的这样一个双线的冒险。而且呢，还有后备箱集市这样的活动，包括各类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所以无论你是白天去到雪场里面去感受一下非常凉快的冬季的感觉，还是说傍晚去集市里感受一下热浪，都可以承包到你一整天的快乐。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很清凉的地方，不妨就去到正定热血奇迹，感受一下-6度的雪地里躺平的过夏天的感觉吧。那同时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哈，其实大家会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会有那种很闷的感觉，你一出门就能感觉到那种热浪来袭。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其实呢嘴上啊咱也可以吃点凉的，去吃点雪糕，然后清凉降温一下。其实现在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真的不多见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10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 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只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的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元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吧，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

0: 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1024环游记，环游记。

现在已经是到了七月的中旬啊，这个各大中小学哈、啊，该放暑假的已经放暑假了。那暑假带孩子去哪玩，这是家长们都比较头疼的问题。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想太累，既希望带孩子去个远的地方，又不想说花太多的钱。这个时候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帮大家来解决痛点了。我们在这个暑假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样一个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也给大家选择了不同的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中卫。这四条线路呢，属于是不同风景、不同文化，然后也会有不同价位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出去旅行，可能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说我们就是去地图上，哎，去这个地方打个卡，给这个城市打个勾，更多的是希望说去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深度的体验，然后呢，同时可以满足全家人每一位成员的需求，都要给他照顾到。先说一说孩子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这暑假了嘛，可算放假了，孩子们肯定想野一下。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会安排森林徒步的项目，然后还有溯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那去到贵州的话呢，孩子们会换上防水服，去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的话呢，会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来找一找星座。还有去到云南的话，那就肯定得背上小背篓哈、啊，去捡一捡菌子。那对于家长来说，首先说妈妈的话呢，那出门旅行那肯定是要出片儿的哈。在延边的话，我们是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包括在贵州的话呢，会带大家亲自去做扎染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在云南，我们去打卡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清秋。在宁夏的话呢，我们会去到乌兰湖，穿上一条大裙子哈、啊，拍一张大片儿。那爸爸们更希望什么呢？这出门在外放松一下，必须得安排点烤肉啊。孩子们睡了，这个爸爸们坐一块儿是吧？喝点儿，一块儿吹吹牛。在宁夏，我们有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在贵州的话，我们有这个来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热情，包括在云南，我们可以吃到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是不重样的。所以说，整个的这四条线路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求，而且重点是呢，我们的行程是全程没有购物环节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呢是涵盖了7到8月整个暑假两个月。另外呢，我们还给您准备了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这个行程也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很多人都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您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来报名咨询，或者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到曹格的吹吹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石家庄信号灯进入暑假模式，对学校周边149处路口调整为假期通行模式，缩短信号灯周期，优化通行绿灯时长，提高路口整体通行效率。将中山路与师大附中门口、育才街43中门口等学校周边8处分时段灯控路口调整为黄闪模式。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日前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开幕。99B 主战坦克、东风21导弹发射车等1:1高仿真装备集中亮相。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昨天在邯郸开跑。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最让观众泪目的是片尾彩蛋里周星驰与林子聪身着少林足球经典黄色球衣并肩而坐，中间特意留出的座位被网友用心解读为留给自己的已故搭档吴孟达。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周末的时间啊，就喜欢聊点轻松的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就是周末的时间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哈、啊？是彻底的跟工作切分，还是说呢有的时候也得忙点工作？看到有朋友说了，说周末没有人找我，我也懒得找别人，朋友约饭都推到工作日的晚上，周末两天呢就想窝在家里，对我来说是顶级的享受啊。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就是那种周末完全不看微信的人，朋友都知道周末找我等于找空气，周末的时间就想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拼豆。哎，真的说到这个拼豆，我现在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痴迷这件事儿。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喜欢拼豆的朋友？咱们在后台举个手啊，得报个到啊。就是除了拼豆，其实现在有很多关于手作方面的这样一些消息就是出圈了，说最近有一个叫手搓巨作出圈了，这个网友集体高喊说跪着看完，说有一个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九五后，前后耗时8个月的时间，他用什么呢？用巧克力手搓了一幅清明上河图，7米长卷，满满当当塞进176间房子，816个人物，整幅画呢就能看到全是奇思妙想还有精湛的手艺。说那个牛车上的那个细绳啊，它是利用巧克力半凝固状态，然后通过裱花袋一根一根挤出来的，包括郊外的茅草屋，它的取材是取的这个可以食用的糯米纸，然后再用手抓出那种很凌乱的造型。说这个巧克力的建材拼接的虹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融化，需要全程进行一个控温的保护，然后中间呢其实这个它的这个手作呢在搬运途中涉及到的就是房子给碎了，还得连夜拿巧克力做的胶水给它粘回去。然后也有网友问了，说你图什么呀？他说失败才是常态，但是语气当中

下次一定搞出来，这种兴奋是藏都藏不住的。其实说到手搓这个词，最近也是经常出现在网络上啊。这个词呢，它原本是来自游戏圈。手搓什么意思呢？最早叫手动操作，不靠捷径。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词有了一些延展的含义，就是延展为拒绝 AI 速成，坚持用双手去一点一点打磨的生活态度。现在其实我们说用 AI 的算法，你可能三秒钟就直接生成一幅你想要的画，对吧？一句指令就是可以批量的去产出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却喜欢做点这种老式的手工，比如拿起镊子是吧，和豆子一针一线的去构建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各种拼豆大赛呀，什么陶土工坊呀，非遗手工铺啊，在网上的数量也是猛增。大家真的会把休息时间可能一点一点搓进各种手作当中。而且你发现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手作的话题，它的热度也是在一路飙升。比如说捏一个五颜六色的粘土的小人儿，或者说画一幅油画，或者说花几个小时去拼豆，可能看起来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在下班之后的头等大事。大家就渐渐发现说，比起你回家之后刷个短视频，或者说周末去补个觉，这些很被动的休息，你亲手去把一团泥、一根线、一片空白变成非常有美感的东西，而且做出来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东西，反而好像更能让自己缓过来。这背后其实是有心理学的依据的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有一种状态叫心流，就是你全神贯注的做一件需要你手眼协调的创造性的活动的时候，大脑呢会从反复循环的焦虑和杂念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一种叫心流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感了，时间感会消失，然后自我边界也会模糊，你会只专注于你手上和你眼前的这个东西。所以这种主动投入带来的满足感和价值感，是跟我们平时说玩个小手机，刷个小视频那种被动接入信息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前者可能让你觉得说我真的是有成就，我完成了一个东西，但是后者你刷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懊恼，说怎么又刷了这么久的手机，又看了这么长时间的视频，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啊，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手作，或者说你有没有关于手作方面的一些爱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玩转麦克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啦！我们这个小时依然和大家来玩看声母猜歌词这个游戏，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这一轮的题目已经给大家更新出来了，来吧，后台回复猜歌猜歌猜歌这两个字，需要大家根据我们这个题目当中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去把完整的歌词唱出来啊，我们尽量发送语音听一听大家的演唱。这一轮应该比上一轮更简单，然后呢就两句，它是一首歌的副歌部分，而且这个副歌吧，它确实调还挺高，不是很好唱。来给大家念念啊，就两行，第一行叫特特的西伊呢啊，第二行是乌的西斯伊呢呲，特特特特能是什么呢？

先说不是偷偷啊，那乌的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猜歌到我们的后台来看到这一组声母，等待大家把歌词唱出来啊，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在车上收听的话啊，咱们要发语音的话可以先断开车上的蓝牙链接，这样我们的收声效果会更好，也期待着各位麦霸的演唱。继续回复猜歌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来吧，有朋友在我的视频直播间里猜出来了啊。啊，确实挺快的啊。大家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打了歌词过来，比如说像富，还有杨爽，还有孤单爱情海发了歌名不得不爱。来吧，也有朋友发了语音过来啊，我们来听到这位八戒喊
1: 什么喊猴哥，来听一下，这是怎么发了一秒呢，这是
2: 猜歌。
0: 你看看你用语音发猜歌两个字给你出东西吗？你说咱们需要打字啊，打字在后台回复才可以啊。来听一下时光静好。
2: 天天都是让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再来听到小薇，我觉得这个歌太适合小薇了，来听听看啊。
2: 天天都是让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再来听到22X。
3: 天天都是有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OK， 还有朋友在发送文字过来啊，这是什么歌呢？再来听1314。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

0: 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啊，这两天的天气啊，我们河北依然是阴雨天比较多，但是最高气温还是居高不下，所以你走出门你就会发现空气当中还是那种很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点雪糕来清爽降温了。但是现在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其实不多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2: 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二十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四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块，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块，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陶喆2024最温暖情歌上线，写出一种很普世的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陶喆第8张个人专辑即将发行。特别推荐理由：温暖的年代感，充满宿命的浪漫情怀。陶喆，星星。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

0: 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
1: 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耶、yeah! ！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4: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晚上开空调睡觉这件事儿。最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晚上热得睡不着，也在悄悄影响全身的健康。那医生指出呢，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如果说夜间持续高温的话呢，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因为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的这个损伤的核心时段，那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哈，比如说会增加死亡风险，入睡困难，会削减免疫力，加重心血管的负荷，更加容易引发中暑，同时呢，老人是更容易热中风的。那睡觉的时候太热，怎么样来健康降温呢？可以尝试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到40度的温水去洗澡或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核心温度，去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温湿需要双控，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哈，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冷风出口呢，不要直吹床铺，入睡之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个呢，就是对流去增加一些凉风，让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来搭配使用，空调呢负责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的循环。电扇的位置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这个风速呢不宜过大，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呢，可以开窗通风。第四个就是补水稀释血液，也建议肥胖患者或者是老年人群在睡觉之前起夜的时候呢，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去防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那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还有皮肤发烫，并且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去补充温水，用湿毛巾

擦拭额头，腋下进行一个降温。如果说症状没有明显缓解的话呢，就需要及时就医了。所以晚上真的天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空调。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大家一定要谨记了。

0: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1: 时间来到18:51，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近日石家庄交警公布了市区的管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

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

0: 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史的张若虚为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

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

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是星河玉蜀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

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寒食

之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

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过了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

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气

见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明，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之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

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

0: 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至飘转陈塘沫。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横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

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

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周一的早上来参与来玩游戏。
0: 嗯，是的，我们这个游戏呢是怎么来这个抽奖啊中奖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今儿我们这题啊，从前两天开始啊，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玩法，叫什么呢？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呀，就是这些行业啊，你小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你几乎见不到了。但是您一看这图，你可能还能想起当年你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的一些场景啊，
1: 而且是没他不行那种。
0: 对，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题目。哎，我觉得小朋友一看指定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1: 而且会说出一些跟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相干的事情来。
0: 对，但是80后90后大家一定会有印象啊，
1: 这些现在只出现在老电影年代电影里面。
0: 对，就你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看图，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另外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北部是多云的状态，其他地区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呢，出行要注意防范。
0: 是的，早上的7:02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舆情。国家发改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7月11号，驰援广西贵港的人民子弟兵踏上返程，当地群众夹道欢送，送上鲜花和特产。
0: 再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7月10号创下了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三家中国企业荣获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的数量居于全球首位，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计算机专业降温的话题近日引发了关注。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显示呢，今年高考报名热度前三专业为电气工程以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人工智能，医学类专业跌出了前10。
0: 再来看消费方面，数字人民币 APP 持续在迭代优化已经上线离线码功能，也就是说在没有网或者说网络环境很弱的情况下，用户仍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个 APP 来生成付款码，由商户扫码就能完成支付。
1: 据港交所披露，知名投资人段永平近日再度增持泡泡玛特股票，持股比例由6.85%增至7.65%。段永平持有泡泡玛特总市值超过153亿港元。
0: 再来看热门消息，近日国际顶刊 Nature 发布了一篇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这样的论文。团队呢选用了高校实验室常用的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让它手持腹腔镜器械，通过摇操的方式为两头活猪完成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日前发布了公告，称近期呢针对魔改经典儿童动画，抖音平台共处置了违规内容2.34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0: 阿曼11号同意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的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的共识。
1: 我们再来关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7月11号在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了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结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齐聚4强。半决赛阿根廷队将会迎战宿敌英格兰队，法国队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进行。国际足联近日提前开始销售比赛场地的草皮，据悉每块草皮售价450美元。
0: 再来看其他的体育方面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女篮。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将会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最让观众泪目的是片尾彩蛋里面，周星驰和林子聪身着少林足球经典黄色球衣并肩而坐，中间特意空出的座位被网友有心解读为留给已故搭档吴孟达。
1: 2026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在昨天出炉了，哪部电视剧最火呢？电视剧主角位列央视黄金时间段的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的榜首。我们也来听到同名主题曲，来自王菲演唱《主角》。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3: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2: 说明读书有魅力。
3: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3: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来看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猜到的是什么呢？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然后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了。
4: 今天这三样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三个工作吧，或者说是三个行业，而这三个行业现在也依然都有，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样工种现在正在逐渐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见。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雨后阳光他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哎呀，这三样我都知道，而且尤其是80后都知道最后一样，那会儿一看着人家来村里你就特别的兴奋，
3: 是，
4: 而且你会跟着人家，跟着这个机器，跑，小孩们，然后呢一直追着，感觉这就是明星。
3: 哎，你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业，
4: 是，你就跟着他，你就感觉有意思的事情要发生。
3: 对，
4: 还有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许立东啊，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帖子里面也来留言了，他这三样工作他都答对了啊，他说那个现在啊第一样这个工作。改了名了啊，叫 Tony 老师了。第二个呢基本上没有了，我没有见过。第三个工作呢说现在部分农村地区可能还会有，40年前骑自行车30里地追着第三样东西啊，追着跑。
3: 那会儿啊，要说来了一个这个职业的，你赶紧从家里拿好小板凳，甚至小板凳都不拿，赶紧跑过去，你得看啊，因为觉得这事儿不是天天有啊，挺稀罕的，觉得这职业非常了不起，而且你觉得他每次在那儿转啊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
4: 而且你知道吗？那会儿我记得我真的是看过几次的，在那个广场上，然后呢，大家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那会儿就喜欢在广场上去看，
3: 是，
4: 然后小朋友很好奇，你会钻到他那个后面，你会钻到他后面，你不在正前方去看，你要到后面去看看他是怎么去工作的。
3: 对，然后我们手机尾号1612这朋友说了，说我是个70后，说你们说的这三种职业啊我都经历过，好有年代感啊，说要感谢1024让我回忆了很多美好的往事。还有顾安小糊涂，他说第一个第三个我都认识，我也接触过，第二个能看出来但是真没接触过。哎，第二个是因为咱们小时候吧，就是你写字好用这个东西，
4: 对，
3: 你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吧它坏了，而且那个是咱们小时候咱们的家长啊父辈也爱用这种，但是它会容易坏啊，
4: 是，
3: 坏了的话呢你又舍不得直接把它扔掉换新的，你就得找个人给你修一修，所以那个时候修这个东西的人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4: 而且我觉得第二张图片它可以代表很多当时那个年代，修各种东西的那个感觉。
3: 那个时候修各种东西，修一种东西是一种职业，修一种东西是一种职业。我们昨天还猜了一个是什么，修那个锅底。就是因为那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业。
4: 对，还真是。而且以前一口锅一家用好久，好多年，现在可不是了。以前我记得家里老人流行一句话叫什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3: 对，那会儿舍不得扔啊，有东西坏了先想着修。所以今天这三个这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不知道您小时候有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是否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或者说我们这么说着，您能大概猜出来这是哪三种职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

0: 首先来关注，近日河北省正式获批发布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并且将于7月30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的是国内首个针对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的地方标准。
1: 我们再来看，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0: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自然空调避暑区。
1: 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近日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考。2026年河北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1430人，今天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服务期为2年，专科可报。
1: 再来看石家庄市市区啊，市内5区入学报名这马上要开启了。孩子今年上小学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公办小学报名的信息采集时间呢是7月14号到18号，公办初中报名的信息采集时间是19号到23号。
0: 石家庄的信号灯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暑假模式了。对学校周边149处路口调整为了假期通行模式啊，孩子们现在都已经正式进入到假期了，缩短了信号灯的周期，也优化了通行绿灯的时长，提高了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而且呢，石家庄市将会将中山路与师大附中门口，包括育才街43中门口等学校周边的8处分时段灯控路口调整为黄闪模式。
1: 再来看，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相关安排，发票抽奖这个参与的截止时间啊，快截止了，朋友们，一直到7月19号的24点哈。
0: 这两天我试了，这个中奖概率啊，要明显要低了一些，
1: 是吧？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渠道很多啊。说现在这个微信啊、支付宝、京东、抖音哈、所有的通道现在是都能抽奖的。到7月19号，大家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来抽抽奖。
0: 邢台市滑冰馆近日发布通知，将于7月14号10点半到下午4点半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开放活动，活动期间呢，免费提供冰鞋和护具等。
1: 再来看活动方面，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最近在廊坊市举办。
0: 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日前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开幕。99B 主战坦克，包括东风21导弹发射车等1:1高仿真的装备集中亮相。据悉呢，展览将会持续至7月19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健康方面的消息。这马上就要入伏了啊，这就再过2天是三伏天了，很多人都会去贴那个三伏贴。不过医生也提醒，冬病夏治适合于什么呢？阳气不足、阴寒偏盛的人。那如果说是湿热体质、阴虚火旺、湿热体质的这些朋友啊，是不太适合的。
0: 夏天穿深色衣服反而会更晒，防晒啊分软硬两种，硬防晒指的就是打伞、戴帽子、穿防晒服等等这种物理防晒、遮挡式的防晒，而软防晒指的就是涂抹防晒霜。硬防晒效果通常要优于软防晒，防晒服要求 UPF 值要大于40，深色透气款的话会更好。
1: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觉得买浅色的吧，是不是更防晒、更凉快什么的、
0: 觉得深色吸热是吧？
1: 对，其实深色更防晒啊。再来说说夏天啊，说夏天是不是会经常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没力气，可能是缺钾了。钾和钠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夏天缺钾啊，就会让人感到疲劳乏力、肌肉无力、心跳不适。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建议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一些富含钾的这种食物，及时啊去补充水分，避免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水而不补充电解质。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早上的7:30，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跟大家送到的继续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1: 啊。
0: 您接到麦迪电话之后可以二选一来这个选奖品。那怎么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就在这个网址链接里面的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只要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这几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老物件，而从这两天开始我们来开始换了一个风格，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些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行业。而很多的70、80后看到这三张图片回忆起了这三个行业之后啊，会有些人泪目啊，因为说哟，这真是一下就穿越回了我的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当年这三个行业那可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街头巷尾你都能看到，
0: 而且有的行业你会很羡慕，你从小就想成为他。
1: 但现在你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了。我们来看到大伙留言啊，前程似锦这位朋友为号9631，他说我来参与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吧，真是怀念啊，每一张图片都是一波回忆杀。说第一个照片，我记得现在我们家那边还有这种老师傅呢，不过已经没有以前那种门店了。
0: 对，
1: 一边都是什么呢？路边支个摊儿，骑个自行车，自己拿一布，放一马扎，然后上面再写一板儿，板上写3块、2块。
0: 对，但是那个吧，他最多就是给你什么剃一剃啊，剪一剪啊。但是你知道原来那个行业，它的我觉得核心的手艺是刮。
1: 它是一整套，
0: 对，核心那会儿觉得，哎呦，这动作都慢慢悠悠的，有时候还弄个热毛巾往脸上一敷啊什么的啊。
1: 以前你
0: 它是有工序的，
1: 哎，以前你不觉得吗？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就现在也很精致啊。现在这个行业的人，就 Tony 老师也很精致，但以前的这些老师傅做的这一套，就像你说的，敷个热毛巾再给刮，很有匠人精神，
0: 很讲究的。我小时候经常陪我爷爷去，就是必须按那一套流程来才行。
1: 然后说第二张呢，这是修东西的。现在这都是精修活了，
0: 对
1: 啊。第三个呢，说现在基本上我已经没有见过第三个工作了。
0: 第三个属于小朋友小时候都会特别羡慕的工作啊。然后5696这朋友说了，说这三个我都知道，80后满满的回忆。说最后一个印象最深，有时候呢在村里的大广场啊会统一来播放，哎，我们几个小孩子呢就会搬着小板凳去占个位置，一晚上大人小孩哎在这儿就一直看，觉得特别有意思。说等人家放完了，哎，人回家了，你依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9412的朋友也说，他说什么呢？第一个和第三个我都有印象，而且第三个职业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1: 这就是小的时候你想梦想成为的职业。
0: 对，而且你觉得很神秘，哎，他怎么捣鼓捣鼓就能放出来啊？他说第二个我没见过，哎，第二个是相对来说不太好找哈，包括到现在更难找。但你说你回想一下，咱们小时候好像每样东西坏了，你修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工种，是吧？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说，修锅有修锅的，修伞有修伞的，修表有修表的，还有今天我们第二

0: 满月的孩子，明天孩子正好满月，希望能中奖。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我前天是不是中奖了呀？我有一个未接来电，我回过去了没人接，说是不是如果我错过了就没有机会再中了呀？来，麦迪，你给做一下官方解释。
1: 回头我们倒一倒吧，你知道吗？经常我们打电话呀，会有，我每次打电话有的时候就一打就接了，
0: 通了。
1: 有的时候呢，确实会有几位朋友，就是因为有事儿啊，或者说各种原因吧，或者。觉得这个电话人是陌生电话就没有敢接啊，没事儿，咱们以后还有机会
0: 啊。对，虽然您这次没中，您后面依然有机会，但也无法确认那天您的未接是不是麦迪的。
1: 因为这个奖啊，哪怕您没接到，我们一定会打到有人接为止。
0: 哎，
1: 会给别的电话打电话，然后这样的话呢，每天这个奖我们是铁定要送出去的。
0: 你看，有人想接接不到，有人接了他还不信。
1: 我们遇到了史上最大的送奖信任危机。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和他的电话。
2: 河北广播电视台，
3: 这
2: 音乐广播吗？
3: 是的，我是麦迪。
2: 你声音听着声音不咋像你的声音呢。
3: 哦，是吗？哎，我们打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中奖电话了，你是最谨慎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你是第一个说，哎，听起来好像不太像麦迪的声音的人。
2: 因为你平常的诈骗骚扰电话太多了。
3: 这段内容我到时候必须得放出来，让大家提高像你一样的这个警觉意识。看到您在我们的那个平台的留言了。
2: 哦，是。
3: 您相信这个电话是真的吗？
2: 我不相信。
3: 好吧，到时候您注意听节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您这个案例呈现出来的。然后那个，您一点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2: 这是我手机显示的，感觉跟你广播上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感觉我对你的声音还是挺熟悉的。
3: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2: 不太，我现在还听着你们广播呢，我把它静音了。
3: 不是吗？
2: 不太像。我真的中奖了，因为我运气，我真的是运气，我没中过奖。
3: 你就说如果你真中奖，你开心不？
2: 开心啊，当然开心了。
3: 但是你就不相信，就有点不可思议是吗？
2: 对，而且第三次留言，这是我之前没有留过言。后来我最近来到单位不忙，我就利用刚到单位早上这点时间，我就答一下，我就心想如果能中就好了。但是真的没有抱希望。
3: 所以电话拨通了之后，到现在你相信了吗？
2: 没有，我以为是别的工作的电话呢。
3: 我说不是，到现在聊这么半天，你相信是我给你打的电话，然后通知你中奖了吗？
2: 现在80%信了。
3: 你太逗了，到时候你就在节目里听你的这段咱俩打电话内容吧。我跟你说，绝对都坏了。你真的是一个防范意识、防诈骗意识极强的人。
2: 对，感觉真的是声音不太一样。我还说，要是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能听出来。
3: 你是第一，亲爱的听众，您是第一个听众，就是哎，你声音
2: 怀疑的，
3: 怀疑的，而且你的声音不一样。
2: 那我这个是明天播呢，还是后天播？我一定要听一听。
3: 周一给你播。
2: 周一播是吧？啊，好嘞。
3: 这个时候就是验真假的时候，看看我到底是真麦迪还是假麦迪。
2: 行，必须的。
3: 你想要什么奖品来着？
2: 黄金小马。
3: 哦，为什么想选黄金小马？
2: 今年马年嘛，寓意比较好。然后本来想要个马宝宝来着，结果也没成功。
3: 那就再接再厉。
2: 对、哦，谢谢，承您吉言。我现在100%信了。
3: 哎，为什么？
2: 因为你要给我寄纸，是要了我地址和电话，没有说让我交钱啊或怎么着的。
3: 好的，这个样的意识是要有的啊。好嘞，
2: 好，谢谢，
3: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希望以后您继续互动，然后以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连线。
2: 好的，现在更有动力了。
3: 好嘞，加油，拜拜。
1: 他对于我们的质疑让我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的声音和平时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和节目里听到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出入吗？这位朋友一直到最后我跟他要了他的收货地址，要完之后
0: 没要钱他才信了。
1: 他说哦，真送啊，你真是麦迪啊。然后我再问他，他说我现在100%相信了。那个时候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0: 如果所有人都像这位女士一样，那则天下无诈啊，谁都骗不了，我跟你说。这的确有这意识是应该的，我觉得挺好。然后呢，这位朋友是收到了我们的奖品，已经中奖了。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是声音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因为人刚才也说了，我就留了3次言，我就中奖了。因为的确很多朋友从我们弄早安奶茶以来，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留言，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坚持不懈。但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中奖的概率。
1: 所以你看到没有，各位朋友，我们的这个抽奖真是随机抽的。 抽到本人可能都真的不太相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每个人真的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只要你留言，说不定哪一天冷不丁一个电话就给你打过去了。
0: 是的，
1: 您抓。

0: 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把早安奶茶我觉得当做一种习惯啊，没事您就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留言帖里面看一看我们的题目的更新，猜猜题，然后呢留言留下您和这个我们当时留下题目的故事，就有机会接到电话了。
1: 是的，今天的题目是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来看看啊有没有你的回忆杀，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Bilibili 联合周深发布 Bilibili 2024毕业歌《去明天》，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特别推荐理由：又是一年毕业季。周深，《去明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不光电量拉满，最近我们对于天气的关注也要拉满，因为最近啊，暴雨、台风、强对流的极端天气可以说是比较多发的。
3: 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超强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号到12号上午，河北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13号到15号呢，八威的低压以及它的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多地。那么今天白天具体天气情况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状态，其中呢，像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骤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啊，科技能够帮您来去抢时间。这两天呢，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多发，我们今天也要给您来介绍一个有用的小程序。
1: 是的，这个小程序呢，叫做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这样一个小程序，它不只是一个预警推送工具，而且内置了针对每种灾害类型的防灾科普和防范指南，就是它会告诉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而且里面也提供一键拨打应急电话一些应急的工具，紧急情况下呢可以及时求助。这个怎么来搜索到这个小程序啊？就是在微信上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它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来问你是否要开启这个应急预警啊，然后点击开启，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你就可以开启多灾种的一些预警服务。因为之前有朋友也知道，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地震的预警的那个软件啊，或者说内置的小程序啊，这个相对来说它包含的会更宽泛一些啊，叫做国家应急广播预警。
3: 这两天呢，很多地方遇到了强降雨，而强降水过后，如果说车辆不幸被泡水了，该怎么理赔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是都能赔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车烟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发动机损坏的，这就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了。这种情况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赔付。比如说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维修成本是3000，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如果车辆被认定为了全损，那就会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来去赔你这个车钱。比如说20万的车已经开了3年了，现在认定的实际价格是12万，那他最终会按全损12万来赔付您。
1: 是的，保险的理赔呢也是在合同范围之内哈，损失多少赔多少，跟大家买的这个保险的额度啊什么的也都有关系。所以最近啊，这个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密切的关注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尤其又到暑期了，有出行规划的朋友一定提前规划好行程和您要去的目的地哈，这个雨情啊，包括当地的天气呀，实现一个同步哈，然后看完之后咱们再规划出行更加稳妥。

0: 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风雨无阻》。我相信对于爱看球的球迷朋友们，对于每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现在已经比到了将近半决赛的阶段了，越来越精彩了，激战正酣，每一场比赛已经是风雨无阻的要去观看的，因为每一场都十分有看点。而随着世界杯比赛的升温呢，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一系列的世界杯的周边的一些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毕竟啊，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人生你这一生才有几届世界杯呢？而每一届的周边产品都十分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咱们要买要收藏的话，您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买的是这个品牌和国际足联，也就是 FIFA 共同联名的官方授权的正版的一些周边。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得是好东西。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个这个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的一个52度的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浓香型的白酒的一个金球款联名款的一个周边，一款白酒，大家慧眼识珠，卖得特别好。这个是非法官方授权的，而且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无论是球迷还是酒友都非常喜欢。因为抢手，其实供货商给我们这款联名酒呢可以说是一拖再拖。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重磅推出这款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官网售价298，单独对乐商城有限时补贴哦，今天只要258，但是有限量300瓶。您可以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赶快来下单。
1: 对，这酒啊不是普通的白酒啊，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收藏的一个藏品，就是它那个瓶身就是一个那个金的那种足球的那个造型啊，就挺好看的。然后1:1还原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了国际足联的官方烫金标识，所以整体质感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属于你，你喝不喝的，你摆那儿你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是个收藏品，摆到你家的那个架子上，然后喝完之后呢，这个瓶也能当个收藏品，而且喝着又是五粮液正宗的白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特别醇厚饱满啊，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好友围坐加油碰杯，让这份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底气。而且我就说，你看不看球的这个，你如果你最近打算跟人吃饭，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你喝这个酒往桌上一摆多有意思，还能说说这酒，哎，这国际足联跟五粮液联名的是吧，哎，咱尝尝这个，大家也会觉得有的可聊。
0: 包括您要想当伴手礼送给别人的话，如果对方喜欢球，平时看球的话，这个东西一定会送到对方心坎上。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频频保真，可查可验，库存稀缺，限量发售，凑过本届赛事的话再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官网298一瓶，今天真的是实打实的能您能够薅羊毛啊！单独对我们乐商城它有一个限时补贴，今天到手只要258，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好吃的啊，牛排我觉得孩子放暑假了，你就搁家给他做吧，姚老板的牛排，天一热懒得进厨房开火做饭了是吧，又得吃点有营养吃点好的，那你就吃这个方便的牛排，都已经给腌制好了，哎，两面一煎就吃到嘴里，这是选的西冷牛排，就是肥瘦相间的，哎呦，特别嫩啊！你吃起来之后，那个汁水啊，就是在嘴里面都爆开。牛排是72小时低温静置排酸的，满满的奶香味儿。一袋一块，12袋，今天99.9元，买点好牛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当来去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今天依旧是我们来去看图片来去猜工作，哎，我们要猜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回忆感的工作，三种工作，这三种工作呢，已经逐渐的开始退出我们的这个
1: 历史视线了，
0: 对，视线的历史舞台了。但是在当年啊，那都是大家基本上经常每个人都要接触的职业。
1: 哎，看图猜一猜正在消失的职业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看看您小时候跟他们有没有打过交道啊？是不是也曾羡慕过这样的职业呀？我们那天猜那个什么，通过一个书包猜了一个售票员，就是车上的售票员。我说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干的工作就是车上的售票员，你觉得可以天天就是免费坐车，然后有自己的专座，还有一个小包里边老能掏出那种票来，觉得可神气了啊，
0: 威风凛凛啊。
1: 对，
0: 小时候很多的职业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生活，你每天都需要他们。但现在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呢，剩下是满满的回忆，
1: 是的，
0: 甚至你可能有点回忆不清楚，你说你不太确定这到底是吗？有很多朋友说了，哎，我看着图片又像是这个职业，但是我又不敢确认，然后呢也是勾连起了很多以前的过往画面。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去看图答题，并且依旧是有机会获得奖品的。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1: 哎，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参与了。周一早上出门看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啊，预报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暴雨的时候局地还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7月10号到12号上午呢，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了特大暴雨。为什么台风八威距离较远，但是华北强降雨这几天却这么猛呢？中国天气网的气象专家也分析介绍了，主要是由于台风八威距离啊远距离水汽输送、地形抬升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所以这两天出门大家还是要注意实时的防范雨势。
1: 早上的8:03啊，上班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防灾减灾方面。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